0: 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天是奔赴收获的季节，也是最念归途的季节。每当落叶纷飞，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总会涌起浓浓的思乡情。今天我们聆听一首刻满乡愁与执念的金曲，王力宏《落叶归根》。

0: 我们这一生都在一路奔走，离开故土，奔赴远方，在陌生的城市奔波闯荡，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无数长路漫漫。可每当秋意渐浓，看着漫天落叶簌簌飘落，才忽然懂得，世间所有的奔赴终是归途，所有的颠沛流离皆为寻根。
1: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

这首歌里的秋天藏着最温柔的乡愁，没有轰轰烈烈的悲怆，只有绵长细腻的牵挂。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故乡永远是我们的退路与归宿，心安之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

0: 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1: 救命啊！
0: 据我观察，凡是爱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
2: 唉，
0: 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喝什么酒啊？浪费钱。
2: 好啊，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嘞一哦嘞一哦嘞，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一有。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啦？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鱼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 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
1: 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白色，听白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一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0: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百色市水域警务专项教官，他参与研发实战训练课程，编写了50多份标准化教案，填补了国内基层涉水警情处置空白，累计授课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他飞奔入水救起呼救女子。同年1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2: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得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0: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0: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

0: 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绕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0: 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8: FM87.6
7: 百色音乐广播，
8: 带着音乐
7: 出发。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在百岁的山里，有些调子只剩老人还会唱。爷爷说，这是他爷爷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九月九，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现在市面上各种牌子的清凉油五花八门，但有一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依然是很多人的心头最爱。可是这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呢，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儿，就是盖子扣得很紧，手指扣半天也打不开，十分的费劲儿。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不用蛮力的小办法。咱们呢，找一根细线，缝衣线、棉线都行。我们把线压在盒盖与盒身的缝隙当中，在打开的时候，两只手拽住细线两头，用力一拉，盒盖就会被轻松撬开了。但在操作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力度，不要划伤手指。这里是生活小贴士，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
0: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

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玛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一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1: 海市蜃蓝色的水晶，鱼群穿行四季，潜入梦里，在天空与海的交集。你是离群的鱼，我是岛屿。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0: 爱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中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岁月如歌》。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讲透了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常态，挚友会分道扬镳，恋人会从热烈走向平淡，曾经笃定的美好会慢慢露出残缺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必为了逝去的关系遗憾，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能够在如歌的岁月里重新找回当初的纯粹与热忱。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多疑的恋人》。这首歌探讨了在恋爱关系中因为多疑而产生的犹豫和纠结的情感，但是没有对这种多疑进行批判，反而把这种恋人内心的小忐忑变成了亲密关系里双向确认心意的温柔过程，让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有温度和共鸣感。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我不是丘比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我不是丘比特》。这首歌把自己定位成为爱情里的旁观者，而非被爱神眷顾的幸运儿，精准戳中了每一位在爱里等待付出却屡屡落空的普通人心境。曾比特本人也曾经解读过这首歌曲，他说，最终哪怕被拒绝，有努力的去爱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义。天空，下一首歌来听单依纯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单依纯带来的《萤火虫》，这首歌是电影《误杀二》的片尾曲，也诠释了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呼应片中的父亲为救儿子性命以一己之力对抗不公体系的情节，表达了父爱赋予普通人对抗黑暗的力量和信念。下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月光落故乡。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池里乌雾带来的《月光落故乡》。这首歌是一首思乡主题的歌曲，但和很多传统的思乡曲不同，它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心境。年少时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等在异乡经历过漂泊之后，才发现记忆里的故乡月光才是能够治愈所有疲惫的精神原乡，让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陈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程环带来《临时伴侣》。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临时伴侣》。程环克制的声线，把那种清醒的看着感情走向终结的无力感传递得格外戳人，让不少听众都非常容易地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下首歌来听陈奕迅《喜欢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喜欢一个人》，轻快温暖的节奏表达感情中的两个人，即使生活方式不同，也能够彼此欣赏，互相陪伴，给人一种积极快乐的激励。下首歌来听白兔带来《当你望向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白兔带来《当你望向我》。这首歌是白兔沉淀多年后交出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华语流行情歌，精准复刻了恋爱关系当中青春恋爱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是他们标志性甜美风格的一次成熟回归。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这首歌聚焦失恋后漫长的遗憾与念念不忘的情绪，赵乃吉细腻克制的唱腔把遗憾的怅然感传递得很有代入感。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范玮琪、郭靖带来《微笑的起点》，三位女歌手的合唱唱出了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即使生活有风雨，也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邻家乐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王鹤野带来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节目里合作演绎的歌曲，以幽默的歌名和轻松的旋律，唱出了一种放下执念、回归简单的生活态度，把洒脱和自在唱得格外有趣。下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那本期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翔，我们下期再会。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重庆立法支持校园禁手机，百色各方认为管理不宜一刀切，要以他律培养学生自律。10月18号起，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标注禁字列车车票，享9折折上折优惠，途经百色共12趟动车，线上线下均可购票。循着榜样足迹，山西长治学院学子到百色开展红色研学。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亚希、龙媚莲报道。今年9月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里使用。校园手机管理从校规上升为法规。对此，我们百色的师生、家长、专家怎么看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记者调查。在西林县西林中学，师生对不能带手机进校园的规定普遍表示理解。学生秦夏沫：
1: 不带手机进校园，上课更能记下新听课。
0: 教师肖春燕：
2: 学生自控能力不足，手机容易分散听课精力，还会影响作息。在校期间，学生遇到问题，老师都会及时提供帮助，没有手机并不会造成不便。
0: 不过也有家长建议，学校管理不能一禁了之，对确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应保留申请和统一管理通道，让制度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家长李女士：
3: 要管控时间，尽量是控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嘛。但是你一味的不给他看也不行，因为现在都是电子产品设备比较多嘛，是吧？
0: 家长唐女士：
4: 手机里面也有很多那种新生事物啊，什么新鲜的事情啊，那种有时候也是能够给他们提高知识的，但是用太久了对眼也不好，它沉溺了也不好。
0: 百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认为，重庆市此次立法最核心的价值不在于管住手机，而在于护航成长。黄荣峰：
5: 让自控力还在发育的中小学生去单挑顶级算法团队设计的注意力产品，那么这场博弈呢，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立法就是用制度把过强的诱惑挡在校园外，孩子自律的脚手架常常是大人先搭好的。
0: 这项立法给注意力让出空间，让他律促自律，把沉迷和网络侵害挡在校园外。但黄荣峰教授同时提醒，立法真正能够落地还面临着三重困境。百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
5: 一是怕一刀切，立法呢它是可以禁止而非一律禁止，要给确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留个出口。二个呢是青春期逆反，越禁越好奇，处理不好呢往往还会影响到良好的师生关系。第三个呢是只禁不教，校内管得住，校外一放养就锻炼，今天收走一部手机，明天孩子可能找回10个打发时间的借口。
0: 记者唐雅萍：
6: 立法赋权只是起点，把手机挡在校门之外容易，但是把专注力还给课堂，把自主管理能力还给孩子，才是这道题真正的难点。那真正有效的管理呢，从来不是他律的严防死守，而是自律的内化于心。手机是工具，不是主人。当学生从自己心底里认同上课不该看手机，任何的法规都管用，把规律交给法律，把成长还给孩子，而成长的最终形态呢，是孩子管住自己。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杨静怡报道。国庆假期结束后，机票和酒店价格明显回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小高峰，赏秋、疗养、温泉等漫游路线受到中老年群体青睐。国庆假期刚过，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客流缓和，出行成本降低，不少游客选

0: 则假期后出行，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国内长线方面，多条赏秋康养路线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1: 森林康养线，四是清河湾汤泉加德宝红叶森林加靖溪鹅泉旧洲的边关秋色线，游客可以泡温泉、品药膳、做理疗，再搭配百色的秋色，很适合中老年和家庭出游。
0: 此外，旅行社还依托百色机场航线资源，推出了机票加景区加酒店组合产品，为远途旅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旅行社方面提醒，当元及长线出游需提前评估身体状况，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1: 我们南方现在还比较暖，北方已经开始降温了，衣物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去准备，常用药品、保暖外套都要带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城产集团文旅公司的门面进行咨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制定线路。
0: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出行，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李春、通讯员董浩报道。近日，国铁集团对老年旅客购票优惠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新的政策将给老年旅客铁路出行带来哪些实惠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记者岑慧：
2: 我现在是在百色站的售票大厅，从10月18号开始，咱们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乘坐带有净字标识的列车，将可以享受全新的票价优惠政策。相比以往啊，本次优惠限制更少，时间范围更广，将有效降低老年旅客探亲出游的交通成本。
0: 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9折优惠，结合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本次政策迎来优化升级，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线上线下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均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3: 这次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原来周中才能优惠的限制，只要是10月18日到12月30日开车且标有净字的车次，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年满60周岁的旅客都能享执行票价9折优惠。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能再享受9折优惠。另外，购票成功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可以享受3倍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0: 据了解，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目前途经百色标注有净字的动车有12趟，每天早中晚不同时段均有动车开行，方便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有秋冬探亲出游计划的老年旅客可提前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带有净字标识的车次，合理规划行程，也可直接到车站售票窗口现场咨询购票。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3: 一些老年朋友不太会用手机，不用担心，车站售票窗口、自助机都可以办理。大家购票的时候记得要带好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拿不准哪个车次可以享受优惠，或者有其他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我们会持续做好购票乘车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保障老年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又将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庆侃、熊浩宇、韦红九、金秀燕报道。近年来，又将区文旅干部下沉乡村，联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群众共同开展乡村建设，通过改造村部、美化庭院，带动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乡村颜值产值双提升。杨须镇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过去村里基础设施差、垃圾乱堆、沟渠堵塞等环境问题突出。为此，又将区文旅干部扎根村组和镇村力量，村民携手整治环境，大家从村部的改造入手，党员带头清理平整绿化，把老旧杂乱的村部改造成了便民休闲文化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

0: 焕然一新的村部带动了村民的共建热情，村里通过入户走访、开院落会，带动村民转变思想，大家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疏通沟渠，利用乡土材料打造微庭园、微菜园、微花园，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如今乡村环境整治不再是镇村干部在单打独斗，村民也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小院美景汇聚成美丽乡村风光。在改善环境的同时，那等村依托甘蔗、芒果、油茶、肉鸡等特色产业，借力文旅资源推进农文旅融合，村里完善基础设施，稳住集体经济增收项目，盘活库区生态和乡村空间，为发展乡村休闲、农事体验等新业态筑牢基础。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1: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0: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健：
2: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0: 如今的那等村推窗见绿，一步接景，村道整洁通畅，从环境提质、干群共建到产业赋能，库区山村实现全方位蜕变，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冉桂君、蒋小鱼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心秀行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又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这场跨越山海的研学也从一处红色地标开始。研学期间，研学团队首先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在革命星火中体悟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随后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站在纪念碑前，青年学子对信仰与选择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长治学院学生杨冰清：
3: 这次研学，我们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重温革命先辈的信念。文秀学姐也是接过了这股红色力量，扎根于乡村。作为长治学院的师范生，我想把今天学到的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0: 从烽火岁月到脱贫攻坚，从革命先辈到优秀校友，青年学子们的脚步继续向百泥村延伸。研学团队走进百泥村黄文秀陈列馆，回望黄文秀舍弃城市发展机会，扎根乡土，献身脱贫攻坚的生命轨迹，还先后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脱贫攻坚展示馆，重温百色起义的烽火岁月，读懂百色各族人民战贫困、谋振兴的奋斗历程。书本上抽象的历史与榜样事迹，在实地场景中变得立体鲜活，让青年学子触摸到红色基因生生不息的力量。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上，长治学院学生温宝霞的感触尤为真切。
3: 在学校时，我们大多在课堂学习黄文秀学姐的事迹，今天来到百泥村，走进事迹馆，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内心十分震撼。同为长治学院学子，我们读懂了他舍弃繁华扎根乡土的初心。
0: 学生的感动之外，带队教师更将这堂行走的思政课置于育人全局中思考。黄文秀从长治学院出发，将青春永远留在百色群山。对这群青年师范生而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寻访不只是一次参观学习，更是一次红色精神的接

0: 力。作为未来的教育人，他们既是红色精神的学习者，更肩负红色文化传播的重任。太行巍巍，又江奔流，两地山海相隔，红色文脉一脉相承。本次研学打破了教室的边界，推动思政教育从理念走向实景，引导青年师范生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教书育人。长治学院数学系教师郭玲丽：
1: 我们作为黄文秀的母校，带领师范生追寻校友的足迹，走进百泥村、百色旗纪念碑、脱贫攻坚展示馆，让大家亲身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读懂文秀扎根乡土的担当。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娜、黄宗健，通讯员邓凯阳报道。10月11号晚，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县进行。在保级组的一场较量中，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凭借吉拉鹏下半场的点球破门，客场1-0战胜四川女足，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这是苹果贝农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首场胜利，也是广西球队在全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的首胜。上半场，苹果贝农女足积极展开进攻，持续向四川队防线施压，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制造威胁。吉拉鹏曾获得门前近距离射门机会，但皮球被对方门将没收。四川队通过防守化解险情，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场不到10秒，吉拉鹏在四川队禁区内被防守队员拉拽，主裁判判罚点球，吉拉鹏亲自主罚命中，帮助苹果贝农女足取得领先。此后，四川队加强进攻，一度威胁苹果贝农女足球门。球队在应对对手反扑的同时，继续寻找扩大比分的机会，最终双方都没能再次破门，比分定格在1-0。这场胜利让苹果贝农女足在保级争夺中拿到重要的三分，也初步体现出新教练组在间歇期的训练和磨合成效。从首次跻身女超到取得首胜，球队实现了广西足球在全国顶级职业联赛中胜场零的突破，为广西职业足球发展写下新纪录。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今天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段整治修复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普及健康知识。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终身明月、哎、月色如雪幻灵剑丝线，江湾何人辗转出前缘，悟空一斗天地尘勾牵，流与火素云烟，瞬间化雨的誓言，从千古流传的诗篇被

0: 故事，你最后的。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

0: 政治引领，清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8: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

0: 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天是奔赴收获的季节，也是最念归途的季节。每当落叶纷飞，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总会涌起浓浓的思乡情。今天我们聆听一首刻满乡愁与执念的金曲，王力宏《落叶归根》。

0: 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无数长路漫漫，可每当秋意渐浓，看着漫天落叶簌簌飘落，才忽然懂得，世间所有的功夫终是归途，所有的颠沛流离皆为寻根。
1: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几

这首歌里的秋天藏着最温柔的乡愁，没有轰轰烈烈的悲怆，只有绵长细腻的牵挂。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故乡永远是我们的退路与归宿，心安之处便是。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还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喝什么酒啊？浪费钱。
5: 好啊，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嘞一哦嘞一哦嘞，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一有。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

0: 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晃！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一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6: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2: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百色市水域警务专项教官，他参与研发实战训练课程，编写了50多份标准化教案，填补了国内基层涉水警情处置空白，累计授课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 他飞奔入水，就起呼救。

0: 女子。同年一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1: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的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0: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2: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0: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记逃生技巧开始。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1: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2: 好。
11: 哎，你把毛巾带上。
2: 哎
11: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2: 哎，
1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0: 在百色的山里，有些调子只剩老人还会唱。爷爷说，这是他爷爷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

0: 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九月九，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将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0: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有哭没有说。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0。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2: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现在市面上各种牌子的清凉油五花八门，但有一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依然是很多人的心头最爱。可是这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呢，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儿，就是盖子扣得很紧，手指抠半天也打不开，十分的费劲儿。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不用蛮力的小办法。咱们呢，找一根细线，缝衣线、棉线都行。我们把线压在盒盖与盒身的缝隙当中，在打开的时候，两只手拽住细线两头，用力一拉，盒盖就会被轻松撬开了。但在操作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力度，不要划伤手指。这里是生活小贴士，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香，
4: 生动又香。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We'll name, this half
4: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马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白日梦想家》。这首歌是一首充满青春热血感的独立流行作品，鼓励大家挣脱固化的世俗眼光，把青春和梦想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好想好想你》，细腻轻柔的演唱给人一种格外温柔甜蜜的感觉，极其恰当地表现出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带来《麻瓜》。

0: 麻瓜，歌名麻瓜源自于影片《哈利波特》系列中对没有魔法能力的普通人的称呼。这首歌用冷静的笔触勾勒出被欲望伪善裹挟的现代社会图景，呼吁大家敲碎虚假谎言，保持清醒认知，拒绝成为停止进化的麻瓜。下一首歌来听路虎带来《盲》。
1: 爱了，忙着追梦和受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路虎带来的《忙》，直白戳心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在忙碌生活中的共鸣。这首歌也在提醒大家，在奔波之余，别忘了拥抱自己。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与爱无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与爱无关》。这首歌聚焦失恋的主题，但没有停留在失恋疗伤的浅层表达，而是点破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核心困境。你不必为了谁停留在原地，哪怕此刻还没有完全释怀，也可以先转身看见自己的珍贵。徐佳莹细腻温柔的嗓音传递出爱自己才能够终身浪漫的积极价值观，让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在情感低谷时期的情绪出口。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洲。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流浪是合理需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借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借口》，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情。周杰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歌迷的心情故事，他希望借这首歌能够鼓励歌迷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的放弃。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这首歌以来日不方长为主题，唱出了一种对时间的清醒认知。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梁静茹温暖的嗓音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这首歌用克制又递进的情绪表达，传递感情中的双方分手后体面告别、各自安好的心境，是一首极具当代情感共鸣的都市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郑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容带来的《非凡人生》。这首歌写的不只是失恋的痛，而是对“非凡人生”四个字的重新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要遇到惊天动地的浪漫才算是不枉此生，却没有料到命运给的非凡，先送来的是猝不及防的背叛与重创。不过哪怕经历过把你伤得遍体鳞伤的感情，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再一次向爱伸手，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非凡人生。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3: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带来的《呼吸有害》，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的《家和望港》。
1: The next station is 家和望港 The terminal of this journey
2: 站台内勇气如被困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只配合这伤感气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家和望港》。这首歌以广州地铁家和望港站为名，唱出了这座城市的离别与重逢。家和望港站是广州地铁的一个换乘站，往北是机场，往南则是火车站。很多人在站台分开，也有很多人在站台重逢。刘立民用温暖的嗓音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告别旅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告别旅行》。这首歌把感情里爱过的过往定义为一程风景，呼吁大家不要困在被爱绑定的焦虑里，勇于接受遗憾，体面转身。周深用清澈的嗓音将这首苦情歌唱出了浪漫的质感，被评价为又甜又涩，好像我们真的跟着旋律走完了这场感情的告别，完成了一次情绪的温柔释放。下一首歌来听赵雷《小行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小行记》。这首歌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思乡或离别，而是记录自己在独自行走的时候，在陌生环境里获得的短暂自由，以及在细碎日常中回望过往，探索自我与归属平衡的复杂心境。既带着独处的落寞，又藏着对微小旅途瞬间的珍视与对生活的赤诚热爱。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2: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3: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0: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国长期保持高热度，青春之歌在年轻读者当中持续引发讨论。红颜1961年出版至今，印刷170多次，发行超千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很多年轻网友觉得读这些红色文学经典就好像是在追一部全程高能、真实不注水、重在展现过程的顶级公路文。让读这些经典，字里行间澎湃的热血与赤诚依旧滚烫。先来说一下《青春之歌》，杨沫笔下的林道静从逃婚出走，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两次被捕，第二次入狱，敌人灌他辣椒水，刑罚用尽，想逼他在自首书上签字，他始终不签，直至昏死过去。红颜里的江姐更是把忠诚二字写成了遗言。红颜当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江姐和剧中战友们激动地凭想象绣出一面五星红旗。江姐抱着剧中出生的孩子，肩与之花说：“孩子啊，你要记着，

当你长大了，当你的孩子也从你手上接过红旗那天，你要面对红旗回答，你是否为保卫红旗而生，为保卫红旗而战，为保卫红旗而贡献了问心无愧的一生。是什么支撑他们扛到最后一刻？

同住同劳动，他有句话被年轻人反复引用，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他自己最紧要的那几步就是在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正是因为长期和乡亲们同吃同住，他笔下的梁生宝才立得住。创业史里头有一个细节，梁生宝替互助组出外去买稻种，最便宜的大炕也要两角钱，他舍不得，因为那是乡亲们一分一厘凑出来的血汗钱。最后他决定在车站票房的地上凑合一宿，头枕着行李箱就睡着了。那这样的文字只坐在机关大楼里是真的写不出来的。

同样走到泥土里的还有丁玲。丁玲曾三次下乡参加土改。1946年，他在三江河畔温泉屯和百姓同吃同住，走张家进李家。工作方式呢，主要是聊天。此后，他又到河北霍路县宋村住了4个月，担任工作组长。前后近2年，他把这段经历提炼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百姓认人，不看头衔多高，话说得多漂亮，看的是你愿不愿意坐到他们的炕头上，听他们说掏心窝子的话。脚上沾的泥土有多厚，心里装的群众有多重，笔下的人物就会有多真。这条道理，文学创作如此，干正事也是如此。

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不光看枪法，也得看规矩。红日里头，华东野战军沈振新所部在涟水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北上。部队没有急着雪耻，而是先站稳住脚跟，总结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把军心重新聚拢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莱芜大捷，有了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四师的胜利。输一场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输在哪儿，队伍散了架。纪律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里有生动的记录。红军战士经过私人果园，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在村里吃粮吃菜都是照价付钱。书里还写着红军的纪律，上门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小事，让一支缺枪少粮的队伍赢得了民心，在极端困难当中保持了精神的战斗力。老话说得好，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规矩从来不是捆住手脚的枷锁，而是拖住底线的护栏。方圆之内才有真正的自由，规矩之下才有长久的战斗力。重温红色经典，我们常常会忽然遇见某个被戳中的瞬间，可能是林道静在狱中拒绝签字的那一刻，也可能是方志敏写下可爱中国时笔尖顿住的那一秒，还可能会是梁生宝在车站票房地上回忆而睡，心里却装着老百姓的那个雨夜。这些被戳中的瞬间，其实是同一条路上不同人身上的回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你，在你的心中哪本红色经典留下了深刻的回响呢？又会有哪句话哪个情节一下子击中了你？欢迎你也告诉我。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合唱组合梦之旅带来的《祝福祖国》。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我说你的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0: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

0: 他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白天也吵，黑夜也吵，你我没完没了，想哄你开心反而让你说我太无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1: 在唱歌。
2: Adele, sing with me. 1, 2, 3, 4, 5, 6, 7.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最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3: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显彪报道。10月12号，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自治区副主

0: 源头风险管控，加强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治理，强化信用监管，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成效，从严惩戒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 AI 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严格落实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食品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诚信守法典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在致辞时表示，当前百色正处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抓在日常，严在平时，着力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长效机制，加快智慧监管赋能，走出边疆民族地区食品安全治理新路子，让老区群众吃得更放心，让百色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响亮。仪式现场播放广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仪式上展示了广西近年来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广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创新设立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安全监管等10个专项协作小组，推行宁可向前一步交叉，不可后退一步空白的协同理念，填补监管盲区缝隙，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3%，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7.96%，全区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舆情风险平稳可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世忠、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仪式。自治区食药安办各成员单位、各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企业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曹志强还率队前往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广西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百色一品香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产品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及专利成果等情况。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10月12号，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围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永超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采纳，并做好转化运用。王永超肯定了百色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 切实把

0: 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上来，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不动摇，抢抓机遇，改革破局，补齐短板，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机制，提振民间投资信心。要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狠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理，着力帮助解决融资难题。要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擦亮百事好办、百事不求人营商环境品牌，健全企业反映执法司法问题的响应处置机制，落实常态化政企沟通，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充分用好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红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出海，深度参与跨境产业链建设。王永超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找准赛道，练好内功，聚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投身开放经济和向海经济建设，积极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自身壮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凝聚协商合力，发挥智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引导企业家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采收归仓，到处是五谷丰登、产业兴旺的秋日丰收画卷。10月10号，田阳区首批小番茄在该区纳坡镇纳比村成熟上市，当地农户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纳比村种植户黄碧群：
3: 我们家今年种植小番茄3亩，我们种的这批果是田阳区比较早的一批，今年的市场价格还可以，每天可能摘有500斤左右，一斤每亩能卖有10000块钱。
2: 优质的果品吸引了众多收购商进驻田间定点收购，采收后的小番茄经过精细筛选，统一分拣装箱后即刻发往各地市场，产销对接高效顺畅。番茄收购商周浩东：
4: 今年我们豆荚精品小番茄刚上市，主要收购品种就是猪眼，每日收购的量就是10000多斤，果形均匀，糖度还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2: 番茄种植是纳坡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今年该镇主推猪眼小番茄，该品种番茄果形均匀，甜度充足，市场竞争力突出，收购量稳步攀升。纳坡镇副镇长梁中路：
5: 下一步我们镇将深耕番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推动番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升级，全力将特色果蔬产业打造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富民支柱产业。
2: 果蔬丰收正酣，临夏经济接续发力。眼下乐业县临夏红托竹荪种植基地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茂密的林地间一朵朵红托竹荪破土而出，亭亭玉立，阵阵菌香弥漫山林。广西福林农业基地管理人员陶忠先：
6: 我们基地红托竹荪主要是销往白山馆，味道鲜美，主要是煲汤做红托竹荪面。
2: 据介绍，红托竹荪生长周期为90多天，生长过程可有效疏松林下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与林木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真正实现生态效果。

0: 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广西福林农业基地务工人员马宪英：
1: 我们这里的福利还是可以的，一个月呢也有4-5千的工资，反正来到这里呢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
0: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粮食作物也迎头赶上，在近期晚稻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抢收，筑牢粮食安全底线。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为佳，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靖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3: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百色持续深耕中小学实践育人工作，不断丰富校园特色实践载体，推动科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进校园。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该县第四小学顺利举行，活动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等多个竞技项目，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教师多个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比拼，开动脑筋，沉着应战，充分展现科学实践能力，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田林县第二小学学生韦金蕊：
5: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4: 近年来，田林县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搭建多元科技实践平台，推动科普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师生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田林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6: 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4: 田林科技创新点亮校园，靖西则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把传统技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该市陆洞镇灵准小学把靖西壮族夹沙陶制作技艺纳入课程体系，每周三下午常态化开展陶艺教学，聘请技艺传承人入校授课，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传承非遗技艺。靖西市陆洞镇灵准小学校长梁林：
7: 我们通过组织学生上陶艺课，让学生自己动手体味劳动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一项技艺，让地方非遗项目夹沙陶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4: 2025年8月起，灵准小学组织学生赴灵准村夹沙陶基地开展研学，并在校内建成夹沙陶制作技艺传习基地，配套建设曲泥池、教学教室、作品陈列室。截至目前，学校已开设教学课156节，参与学习学生150多名，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夹沙陶基础制作工艺。靖西市陆洞镇灵准小学学生周立文：
8: 我很喜欢学校的陶艺课，一块块普通的泥土经过蹂躏、制坯、雕刻、烧制，就能变成精美的土陶器物，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非遗文化，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
0: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张哲，通讯员黄磊、姚本斌报道。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又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
9: 按30次，一边看一边按呢。
0: 培训中，实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简易包扎等高频应急处置技能，现场讲解意外伤害处置要点与日常健康保健常识，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 百色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秦月华。
10: 我们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使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的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0: 纳西屯村民黄女士，
11: 学到了会怎么急救啊，然后吹气啊，还要看衣物啊，看病人的脉搏跳动啊，然后检查一下他那些呼吸啊，接触了就懂得一点。
0: 近年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依托自身医疗卫生专业特长，持续把优质健康科普资源送到乡村和社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盘征，
12: 今后我校将继续发挥卫校专业优势，把急救与健康科普延伸到更多的基层乡村与社区，让更多的群众掌握急救本领，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责，让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赛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裁判员公正执裁，严谨记录，确保比赛公平有序。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力拼搏，以球会友，展现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该县创新开启产地职工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
4: 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林长制工作负责制度，将护林防火主体责任落实到8个乡镇、110个村社区和县直各护林防火单位，全县760名护林员对重点地域反复检查和宣传，以宣防结合模式织密森林生态安全网。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我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深秋的最后一抹绯红，是枫叶飘零的温柔，也是青春往事的温柔收官。今天我们以一首周杰伦的《风》，致敬藏在青春里的温柔与遗憾。枫叶染红深秋。